0: 485.
1: Puoi rispondere, Wojo?
2: Complimenti, Antonietta.
3: 这是我的名片。
1: 这是我的名片。